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建行运龙通，服务春刚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8: 向新处再生长。
11: 去个玩噻，
12: 出去玩，
8: 擦气味，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5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金广901，
8: 湖南金广901。
9: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9: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5: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5: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6: 向心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11，动听假日，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指尖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6: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3: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7: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8: 大家想想，长期失血的话，身体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9: 贫血，
8: 然后又会。
10: 今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既维系着中医药传统，又十分的国际化。这里时常有中国的年轻人过来参观，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人前来学习。
11: How do you feel? It's
9: strange. I think
1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体验中医药文化养生的魅力。在这个学术殿堂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人健体养生的核心，中餐、中医药和武术，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代表元素前三名。这让一批批的参访者兴致勃勃地做了各种尝试。
11: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心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心火，比如大家伸出舌头，舌尖是红色的，说明你有心火，可以经常用这个莲子心泡点水喝。

0: 移民纽约的郑阳阳也来到了这里留学。几年前，他觉得长辈和自己的身体都不健康，就尝试了自己进补吃补，身体反而感觉更差。郑阳阳觉得不能再道听途说了，他决心到北京来好好的学习中医。求学心切，郑阳阳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里学习。不明就里的同学们觉得他很神秘，私下都叫他老巫婆。痴迷于中医学习的老巫婆躲在房里，配笔、制药、施针、艾灸，严谨有据的传统中医，一切对他都是那么的新鲜。中医药改变了郑阳阳的观念和生活。以前在纽约爱化浓妆的他，现在改用中医药材料自己制作化妆品。
1: 做两只哦，不，一只的话太难弄了。
2: 啊，你知道这个白色是什么做的吗？这个原先白色用完了，然后我用茯苓粉做的，之后可以多研制一些用中药来做的口红，那样子在用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功效在。
3: 眼影要不要来一点？
4: 可以啊，
5: 我可以哦，
6: 整套哎。
0: 从唇尖到舌尖，中医药重启并修正了郑阳阳的食养观念。这道流行于福建的蛋酒，活血化瘀，对于消除女性生理期的不适特别有效。但是它药性强，平时不可多吃。比起以前不得法的瞎吃补，郑阳阳现在已经懂得要过有理有节的食养生活，并且常常通过各种网络与热爱食养生活的小伙伴们一同学习探索。
7: 冬天呢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病人也都比较危重。
0: 王泽平目前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班，
7: 认真仔细，
0: 这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顶尖班，必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8: 自肠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慢性的腹泻，那么腹泻日久，
0: 王泽平未来的博士论文已经决定要走食养的相关研究方向，因为食养既是中医常用的有效方法，也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实践的疗愈方式。目前王泽平有个迫切的愿望，这也是他特别想专注研究食养的动力之一。几个月前，他的母亲做了化疗，母亲种种不适的反应让王泽平放不下心。
9: 现在有啥不舒服的吗？还
10: 现在凡是肚子好了，就是有时候有点没劲儿。肚子不拉了，好利索了，也不疼了，胃也不疼。
9: 你要是不拉肚子，那个山药也可以继续吃。睡得怎么样了？
10: 睡觉也行吧，但是还是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比化疗时间强多了。啊，
9: 这个药膳方不错。它补益脾胃，固肠止泻，还能养血安神。
0: 王泽平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想帮助母亲减轻不适感，恢复健康。他从图书馆、老师、同学各方面寻求有效的食养验方。
8: 我们人类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吃饱不饿，再一个是怎么健康不病。所以张仲景提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具有益气血、驱寒邪、止疼痛的作用。
0: 针对母亲的症状，他找到了几个方子。王泽平每样都自己动手做，自己尝试口味。针对腹泻可用山药鸡子黄，针对睡不好可用酸枣仁，针对怕冷可用当归生姜羊肉汤。
9: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尝试呢？我觉得药膳很多时候

0: 哦，可能方子就是那个方子，但是我一直坚信的是，就是如果一个有感情的食物，你倾注了感情进去，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
1: 我们只要有白萝卜就可以治很多病，
2: 是吧？
1: 对，可以消食理气。
3: 与王泽平一样，郑阳阳他们也迷上了去实践各种食养配方，蕴含在食物中的这些知识，让他们渐渐清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传统而深邃的食养知识宝库，丰富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与视野。他们沉浸在其中，学习并且实践，时刻都感到新鲜。年轻人的朝气，也让古老的中国食养文化激荡起一波波的活力。
4: 你猜一下里面有什么
1: 料？当归。
5: 当归。
4: 厉害。
1: 当归味很重。
5: 对对对。
6: 生姜。
2: 哦。
6: 因为生姜可以解鱼蟹毒，所以一般我们煮海鲜都会稍微放点生姜进去。
3: 到了年底，学期即将结束，王泽平一直在练习。他准备放假回东北老家，给疗养中的母亲做上一道完美的食养药膳。把山药与鸡子黄煮熟，依比例碾压成泥做粥，简简单单，可王泽平做来每一刻都专注而不涣散。王泽平觉得这个食养方有助于母亲的康复，他期待着能够早日回家。郑阳阳对各种食养的知识也越来越

0: 就和蔬菜市场一样，不错哎，好看好看，嗯。年终将至，他们准备举办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这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学校里迎接新年。看一下石头，石地上，
1: 哦，还有一点淤。
2: 是啊，就又胖又白，又有点淤。
0: 寒散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香江羊肉汤主治。
3: 哪一本书？《金匮要略》。
2: 哪一章？
0: 寒散腹人病篇。
3: 第几章？
0: 第几章？
2: 20几吧，妇人病篇。
0: 哦，没关系，算了不起。
2: 跨年聚餐的菜品都是以食养为主题，每个人都要做一道不同的食养菜品。
0: 这既是对几年来学习的检验，也是为了伙伴们结下的情谊。哎，哎，Hello！你们哇，小刚从哪里回来？
4: 你看就知道刚从韩国回来。
0: 当归生姜羊肉汤吗？哇，
5: 不愧是学霸啊！
6: 那个是药汤为道还是冷？
2: 晚餐的主角是源于东汉张仲景的。 当归生姜羊肉汤，温中补虚祛痰，适合冬季食养。羊肉加入料酒烧开，以松化质地解放肌底，而后加入生姜，再次以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后，加当归再炖15分钟，吃来就能让人气运血行。 不要随便加料，因为每加一味，可能都会改变它原本男女老少皆宜的功效。新的一年里，他们学成毕业之后，将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传统的食养文化，也将因为像他们一样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开始新的发展和传续。 用食物来实现疗愈与养生，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追求固本培元、养正供邪、方便易得，以日常手段来强身去痛的基础理念，构筑出我们的现代食养体系。古老的传承里，仍有着我们尚未知道的价值。
7: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眼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 享受生活。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

0: 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3: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经广九零一，
9: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版正在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5: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4: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6: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4: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5: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6: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4: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7: 湖南经广901，
8: 湖南经广901。
4: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

都市小镇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去个玩噻，
6: 出去玩，
7: 擦气味，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8: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9: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7: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

0: 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2: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记得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

0: 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梦？

能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地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愤。爱情虽然美好。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

0: 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5: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湖南经广901，
7: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6: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7: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8: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9: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0: 向新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塞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7: 湖南金广九零一，
0: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3: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4: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在稻谷熟了千年的田边，古老的仪式正在举行，上梁。俗话说，一家不可无主，一屋不可无梁。梁挑起了人字形的屋脊，人得以在天地间安住。
1: 破梁破洞洞，洞房它在哪里用？破梁破洞难，难解于中国大人。破梁破洞心，不如人生小人。破梁破洞不金子银子，爹妈老本行。
0: 仪式的最后，是把献给天地的贡品分享给大家，抛上梁糕。66只兴隆馒头，88对定胜糕，从空中抛下，成为乡亲们争抢的好彩头。糕与糕同音，抢到糕意味着生活蒸蒸日上，寓意吉祥。用食物来传情达意，点心是中国人饮食生活中最为温情的部分。雕刻在这些点心模子上的吉祥图案，记载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吉祥的渴望，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对福寿康宁的期盼。北方的小麦，南方的水稻，不同的食材构成了精巧别致的中国点心，它们与历史相连，与民俗相通。酥酥软软的点心里，寄托着中国人独特的心思。

0: 今天，郭秀清做的是一个20斤的大寿桃，需要多人同时操作。寿桃下边是两层莲蓬花，压成饼，搁上花纹，用手一点点捏出来。大寿桃、小寿桃也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完成。
1: 这20斤面，你得10分钟之内必须全做出来。
0: 要把寿桃做好，速度是关键，否则面团会因为与手发生过多的接触，摩擦起热产生发酵，蒸出来的寿桃就会失去光泽，影响美观。
1: 蒸这一个大寿桃需要50分钟，控制不好火候吧，它蒸出来不就锈了？说锈了就长口了，这个烧火的也得会烧，不是一般人能烧了这个火。
0: 50分钟之后，寿桃出锅，把大寿桃、小寿桃和莲蓬花组装起来。从面粉到大寿桃，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传说中，西王母种仙桃，3000年一熟，人吃了能长寿。到了宋代，寿桃从神话演变成给老人祝寿的贺礼，隐喻福寿瑞气。
2: 顺便尝了尝，就是。
1: 调亲的时候有个特纳大馒头，特纳大馒头嘛，结果他来商议我，说你快多了以后，拿俺家去不？
2: 连馒头连媳妇都去家去了。漂
3: 亮。
0: 在当地，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大小喜事儿，乡亲们都会用大馒头作为吉祥如意的礼物，走亲访友。
1: 咱两个包一块儿去吧。
4: 这个面的这个人口好，好吃才8天。
1: 哎，我两个姐姐，我两个，两个嫂子呀。
0: 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4500年至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是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用小麦充饥。千年来养成的蒸煮传统，让小麦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做法就是整粒蒸、整粒煮。这种古老的食用方法今天已经很陌生了，它的味道究竟如何？我们请郭秀清家蒸了一锅。

0: 好不好吃啊？棒极了，太吃人了。哎呀，怎么吐出来了？怎么？
1: 麻糍里还有个馒头味。战国时期石磨的发明，使小麦的精细化处理成为可能。石磨像一个时钟的表盘。 把小麦带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时光，从砾石到粉石，碾磨之后的口感大为改观。

昔日备受冷落的小麦摇身一变，终于浓墨重彩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今天，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 红布包裹着用面塑造出来的心意，有了童年的味道、爱的味道、团圆的味道，作为最吉祥的礼物，成为人们在喜庆中最隆重的祝福。

0: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8: 湖南金广901，
9: 湖南金广901。
1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动手，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3: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

0: 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2: 向新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想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去个玩噻，
9: 出去玩，
10: 蔡奇伟
9: 玩，
10: 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11: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1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0: 向心处，再生长。
1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4: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各听911，这天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4: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在。

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6: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3: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1，给你好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1，动听假日，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8: 爱自己。
9: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7: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0: 湖南金广九零一，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心处，再生长。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想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1，动听假日，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2: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异类小麦与尼斯拜特山羊草做杂交，由二倍起变成了四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种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哎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1: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

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酱旁边那是什么汤？
1: 小烧饼那还有吗？四个油酥烧饼。那四个烧饼，那麻酱烧饼是俩样的哈。麻酱油
2: 酥的。
1: 大当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3: 还真是。
1: 豆尖的，
0: 啊，
1: 果的，跟尖儿的，麻手，
2: 嗯，
1: 牛肉手，
2: 哎呀，
1: 羊肉手，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4: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生活和我们八零不变，也许呀，就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

0: 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出少了，一扎它就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沿科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8: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7: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9: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7: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8: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9: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7: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0: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
4: 去个玩噻，
5: 出去玩，
3: 蔡七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0: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之不赌心，就听911，我要拆又可修，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4: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湖南京广901，
11: 湖南京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2: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

0: 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6: 前面还有132桌，
7: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5: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8: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9: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0: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1: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5: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新处再生长。
5: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经广901，
8: 湖南经广901。
9: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夜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幸福的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

0: 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心理之下，跟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2: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7: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6: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2: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经过，
1: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0: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3: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3: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3: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3: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3: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7: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深处在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来杯清茶，看看窗外夜色。我的家乡真美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

0: 之，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出去玩噻，
1: 出去玩，
2: 蔡奇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3: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2: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心处，再生长。
3: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4: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4: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指尖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0: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6: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3: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1.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九零一叫你起床哟，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祝我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